一个人没从这个这个路附近的人还有没有什么的好他附近的那好他家里也不会说所以他们是发出不就是说的那么问题存在你给他们不然不然我给他们反正我完全在你给他们带来说我的个人都是在怎么去看一看那么弟弟我们给你发出别人都过了肚子过了不要别怕了那个我们给不要定正在都开心这个说他去不住的是他的去撒卡他去不得其他东西的地其他东西的地方

0: 即係叫大手藝牌嘅就。咁啊，上晝呢個別上下幾幾千日，上晝兩日嘅時候，都幾千日冇乜特別嘅事，咁啊，你諗冇曬啦。啊，嗰個學生嗰邊點都叫日嘛，而家呢叫即係啊，啊，啲嘢冇揾，所以幾千日你叫揾呢啲嘢嚟上唔得嘅事嘛。我打算嗰啲架車就唔得翻買機場，買一票唔得跑，唔算一個年紀。所以啊，以上三五个人从八点半，也就是大家一个工作分担，一个工作个底层，啊，你不是干那个个底层，啊，你都没有个个底层，叫做什么点？要不然你发现你有意思吗？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是说怎么样去投入，也是有意义，把这个大家能够上重要一个地方推，第一个推把它的保养做到最好，变成功。都幾犀利啊！你一跳啊，你冇話做曬啲技術落嚟，而家做曬冇技術。我嗰啲嘢我唔肯做，所以我唔肯做。你唔知咁難嘅，所以我而家就睇下啲啲嘢，我都唔知做到幾多個人唔知。所以我哋我哋實在唔得得大家面頭面出。
1: 啊，你好，大家好，我叫我弟，我叫蔡林，他叫做梁建忠，他是做服装的，他叫做他的爸爸，他叫做他。Masukkan ini untuk kamu dalam peserta positif untuk saya lagi dan bagi kemudian itu sudah tidak mana mereka selama ini lagi jadi ini tentang dari semua positif itu untuk saya sebagai tidak mas